是吧？好了吧，把你的客人放骂不一样，把你站在客人放了，他们家那块客人那个，把你站在客人，在不放的站在上面，站在要不上过来，我们跟你满着一句，我说这要在有上面满着，你带个伢下来了。你怎么不行呢？好了，你不行了，我来搞搞。还没问题，问题好呢，还没问题好。啊，那叫狂了。